0: 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治，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一、人口流动。有清一代，中原等地因人口激增而地力有限，民众背井离乡，远赴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谋生，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是其中主要途径。口，本指明长城的关口。顺治年间，清政府允许民众在各边口内的空地置田营生，但禁止到口外游牧开垦。然而令已出而禁未止，陕北延安榆林等地农民靠近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地近沙漠，迫于生计，不得不租借口外蒙古人的土地耕种。春出秋归，遂以为常，被称为宴行客。康熙年间，绿营军驻防内蒙古，推行开边制，招汉人耕种。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贫民蜂拥而至，经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沙湖口及陕西边外关口等，迁往内蒙古西部。伊可昭盟七旗境内，凡临黄河、长城处，皆有汉人足迹。雍正以后，内地农民前往后套，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狼山、乌拉山路南部平原开垦者渐多。随着移民不断涌入，口外逐渐形成小规模汉人聚落，不断吸引内地无地少地的贫民前往，或投亲靠友，或另辟新村，久之则落地生根，融入本地。经过长时间的走西口，内地汉人形成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定居圈，集中分布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阿拉善盟，向北辐射至库伦。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康熙朝废除辽东招垦令，厉行封禁。但辽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又临近直隶、今河北、山东，故偷越关口者始终不绝。乾隆年间，直隶、山东农民已深入东北腹地，其中一部分在进入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博都讷（今吉林松原）地区的同时，还沿辽河和柳条边墙北上，进入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今内蒙古通辽垦种。嘉庆、道光年间，移民沿嫩江进入黑龙江西部，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肇源、杜尔伯特旗等地蒙古王宫的佃户。这些关内移民在当地多以贸易、狩猎、淘金、采药、垦荒等业务为生，和当地人逐渐融合。在清朝大规模移民运动中，还有一个感人的西迁故事，即西伯族万里戍边。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刚被收复的伊犁地区历经数十年战乱，地荒木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边防空虚。彼时沙俄步步东扩，时时觊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驻扎伊犁会远城（今新疆霍城南），统辖全疆军政事务。1764年， 清廷从盛京各处调遣年富力强的锡伯族士兵1000名，防御骁骑校20名，连同眷属3275名西迁伊犁。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锡伯人彪悍忠义，善骑射，能打仗，严酷的自然地理、寒冷的气候条件、多次生业方式的转变以及百年戎马生涯的锻炼，培养了锡伯人豪爽强悍、兼容并蓄、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心态。锡伯族居民赶着牛车驼队，带上行装，一路上风餐露宿，期间数次断粮，靠野菜果腹。乾隆帝原本给了3年的行军期限，他们却只用了1年3个月就抵达伊犁霍城一带。抵达次年1766年，他们被安排到察布查尔地区组建锡伯营，作为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组织，锡伯营在当地挖取垦荒，扩大生产，同时数次参加平叛斗争，为促进边疆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安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二，交错杂居。大规模移民使得不同人群错落杂居，族群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挡。清初实行齐民有别的政策，顺治初年将汉官及商贾民人进徙北京南城居住，北京内城为八旗所居。在晋畿则推行圈地、投冲、拨补等政策，强征良田，设立屯庄分给旗人，或作为皇庄、王庄。各地驻防八旗另建满城居住，与当地民众隔离，去世或致仕需归京。加上旗人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些构成清初满、蒙古、汉旗民同普通民众之间的枕域。但后来北京内城居住空间紧张，满蒙旗人迁居外城，与民人杂处，语言习俗相互浸染，旗人社区功能从以族群血缘和政治军事需求为主，转向以经济文化生活为主。基辅旗屯由于频繁的土地交易，与普通村庄渐无差别。驻防八旗所在各地的民众通过做奴仆、雇佣、抱养等渗入旗人社会，有的养子甚至承袭旗人身份。乾隆五年1740年，西安将军绰尔多奏报，西安驻防兵额仅8600余名，仆人却达到8万名。在蒙古，随着内地移民不断涌入，以及八旗驻防、屯垦、经商等活动影响，土默特地区有蒙古、汉、满、回、藏等族聚集生息，村落也由单一的蒙古族聚居演变为蒙古、汉、满、回等多民族杂居。鄂尔多斯一带，乾隆中期以后，汉民在该地中部呈点状分布。道光、咸丰时期，汉人移民激增，分布于该地东部长城延边一带。道光中期，伊克昭盟，蒙汉人口结构发生极大变化，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在甘青宁地区，随着移民垦殖和商贸流域人口增多，当地汉人从明朝的集中于屯田、卫所等据点，发展为广泛而分散的面状分布，与回藏人群杂居。康熙20年（1681年），在河湟地区
1: 谓之浮凑音反，不但河西莫及，虽秦塞尤多让言。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帆，有西夷，而帆回特重。
0: 乾隆初年，大通卫各保寨，均为汉回土民杂居，如新庄堡，土人十之六，回民十之三，汉人十之一；百盛堡，土汉民各半，建有回民；河州堡，回民汉人建有。在新疆，清乾中期，移民进一步使当地族群结构多样化。察哈尔蒙古西迁后，与属蒙古的鄂鲁特部及临近汉人为主的锡伯绿营、塔兰奇、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等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蓄养的马、牛、羊有相当部分供给绿营等作为军粮。新疆各族交错居住的格局基本形成。西南地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进程。以往滇东南以壮、夷、瑶、傣等族民众为主，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行，滇同滇黔外输，便利了交通往来，当地汉人逐渐增多。雍正年间，云南普洱府便有大批汉人移入，客籍至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域焉。道光时已是风俗人情居然中土，同时本地原有的族群界限被冲破，逐步扩散。很多单一族群聚居的村寨大部变为多族群杂居。据开化府志，该府八里共辖村寨1203个，其中汉人聚居的只有25个，汉夷杂居的则有110个，其余多为壮、夷、傣族各支系的人所居住。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绍伦先生来到了安徽。

0: 归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我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八几文钱，全天吃两亩多斤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啊，干多干少一个样，都10分钟，时间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向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4: 天天强调一条呢，是一个最陆续南地的自主权，改革时候南徽地主就是南地三家都
3: 有。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

0: 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1: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0: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2: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了，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搁天府闹哄。
0: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3: 包餐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4: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制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0: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5: 底子干，早晨去锄田，都天不亮，晚上起秧，还能下回来，都在田里起秧，都这样干的。
0: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1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的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0: 第一集，
1: 金曼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曼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2: 谁？谁拿水泼我？
3: 到井漫山，过山康节，当然要泼水了。
4: 对啊，山康节
2: 跳
4: 泼水。
2: 对对，布朗族的山康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
5: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2: 来呀、啊，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6: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来，全湿透了。
3: 哎呀，赶紧找个地方泡泡第一路吧。
7: 我湿衣服全沾身上了，
6: 这也太爽了。对，哎，
2: 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6: 哎，好啊，
7: 好
6: 啊。
7: 哎，
6: 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7: 啊？
6: 是
7: 啊，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井漫山的人，
7: 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2: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6: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湿的受不了了。
2: 走走走走，
6: 换衣服，换衣服。
8: 哦呦呦，艾卡，艾卡，艾卡，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井漫山。
9: 就是，哎，
8: 艾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9: 是啊，
10: 我跟你们说，现在井漫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啊，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8: 是是是是是是，
9: 我也想赚大钱了。
8: 赚大钱，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10: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螺能答应？
11: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12: 所有能算吗？
11: 扎斯，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2: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螺，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13: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0: 太美了吧！是啊，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吧？
1: 是啊。
0: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2: 好啊。
0: 哎，你不是有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1: 就是啊。
0: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3: 对对，
0: 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3: 跟你走。
0: 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族。 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势均民族，还有汉族。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了？
1: 对呀，
4: 对呀，
0: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景迈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
5: 哎，前面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走，走，走，快下去。停下！停下！快停下！
6: 怎么了？
5: 为啥？
0: 怎么了？
5: 儿香，你咋了嘛？
7: 咋了？还看。 按照保护古刹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0: 哎呦，马夏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8: 你一抹，
9: 新房子，
8: 你不要偷换概念，
9: 我
8: 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
7: 海康，你自己说，景迈山的规定是哪样？
10: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
7: 不能多加一寸地，
10: 不能多加一层楼。
7: 还有呢？说呀，艾肯。哎呀，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姆，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艾肯把房子改了。
10: 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啊？
8: 于江鲁，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为哪样嘛？
7: 满嘴倒装句，又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10: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8: 我不信，我这俩都不信。
7: 艾肯，
8: 你看，
7: 艾肯。
8: 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儿香，
10: 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
8: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7: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8: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一点我的民宿了。
10: 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哎呀，
8: 多好呀！
10: 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8: 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凯，马上停工，改回原样。我不同意，
10: 我们也不同意。
8: 为了景迈山申遗。
10: 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实现心愿总算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你回家，
7: 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10: 哎，这于江鲁，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11: 有，
10: 他说的对。
8: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10: 是呀，
8: 儿香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
10: 你
8: 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11: 对吧？就是嘛，
8: 我说过，
11: 是要保持传统样式。
8: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11: 对，
8: 天哪，
11: 穷了一辈子，
8: 年轻人
11: 都
8: 比我们还老脑筋。
10: 莱凯，
7: 我再问你一次。
0: 你们都住手吧！爷爷，您看他们。儿
1: 行，你太着急了。可是爷爷，儿
0: 香，苏爷爷说的对。施远方，你回来了。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啊，爷爷，这位是。
1: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哦，哦，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嗯，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2: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
4: 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申遗的规定嘛。对呀，那不是申遗规定吗？
3: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5: 这谁不知道啊？
3: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还靠我们十三年的努力，
4: 十三年的努力。
3: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 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6: 这二十多年前，不敢想。75年前，我更不敢想。75年前，我爸还没出生呢。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
3: 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
6: 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管理团进京参观学习。你真的要去北京吗？是，真的要去啊！
7: 我正在考虑。
8: 考虑什么？
7: 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8: 是，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的。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7: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吗？
8: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 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7: 太凶险了，吉凶未来。

0: 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青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1: 是呀，苏里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0: 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2: 是，有道理，
3: 应该去的。
2: 嗯，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0: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煎茶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对呀，这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0: 对
2: 对
0: 对，
2: 是最好的礼物。
5: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6: 是啊。
5: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6: 你也想去北京啊？
5: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6: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5: 阿爸相信，我也相信。哎，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6: 对对。
7: 苏爷爷
8: 啊，
7: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9: 是啊。
7: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8: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7: 啊，
8: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0: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都快跳出来了。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10: 哎呦，
11: 这么
0: 宝！哎，怎么样，
2: 苏丽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0: 是吧？
4: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2: 是，
0: 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
2: 哎呀，是的。
0: 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12: 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7: 是这样，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8: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0: 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1: 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乡亲，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
2: 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3: 苏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4: 是啊，什么时候？
0: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
5: 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 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呀。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
4: 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海凯，你我整天忙，哎呀，
6: 我想起一点来。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4: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
6: 我都能盖半间房了啊！对对对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对对对对，赵总，你走，不要耽误赚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呀，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5: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1: 对，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0: 不行，我要去找艾凯。
1: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凯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0: 你有办法？
1: 嗯，
0: 什么想法？
1: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2: 寻找？
0: 寻找？
1: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1: 其实呀，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1: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3: 好啊
0: 好啊，
4: 好
6: 好
4: 好，
7: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8: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雾到边发，五朵金花》嘛。
3: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8: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呀。
1: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1: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0: 也让艾坎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1: 对，
0: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9: 好主意！
1: 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10: 哎，好啊，好啊，这个主意好。
0: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1: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艾坎谈谈。
0: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这算不算智取啊？
1: 算算算。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艾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鸣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3: O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 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8: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6: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 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

0: 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6: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7: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6: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 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6: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尼尔森表示
1: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0: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4: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3: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4: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分组讨论策纪。
1: 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天山南北美如画，又是一年好秋景。新疆人民记忆犹新，去年金秋9月23号至25号，新疆各族人民迎来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发表重要讲话，题词重要贺匾，为进一步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极大鼓舞了各族干部群众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信心决心。时序流转，山河幻彩，回望这一年，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民族团结根深叶茂，石榴花开遍地芬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丰富多彩，维护国家统一

0: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算半个河南人的新疆八岁维吾尔族女孩，幸福讲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温情故事。广西洪灾中，新疆夫妇牵出自家马匹为灾区驮运物资，一句大家都是一家人，尽显手足情深。从法律施行到基层实践，再到战胜艰难险阻时的守望相助，新疆大地处处涌动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厚谊。文化润江深耕细作，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今年九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生动记载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五月，2026江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从史书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到文体活动浸润人心、丰盈心灵，中华文化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各族群众在文化交融中增进认同，共有精神家园，愈发和谐温暖。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立足资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大项目持续打通发展脉络，乌语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各族群众出行更便捷，增收渠道更宽广。大石峡水利枢纽汛期大显身手，塔里木油田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一批能源、水利、现代农业项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密集落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算力产业加快崛起，哈密15打造西部绿色算谷，克勒玛依跻身全国算力第一方阵。从交通到水利，从油气到算力，天山南北正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速，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如约启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成功举办，搭建起连通亚欧的数字合作桥梁。一场场盛会，一次次合作，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共建一带一路的丝路潮生，激荡人心。关山万里，初心不改，征程浩荡，接续奋斗。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郭雪梅、侯静静、米纳热、阿迪里别克、郝建美、阿迪娜、阿布莱提报道。9月22号，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十个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与会党代表紧扣党代会报告，立足各自岗位实际，谈体会、化成就、谋未来、献良策，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务实奋进。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立意深刻，内容务实，举措有力，既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克拉玛依过去5年的发展成效，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进一步明确了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为今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是一份凝心聚力、催人奋进、贴合事情、惠及民生的高质量报告，为克拉玛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党代表姜伟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扎实，分析形势精准到位，部署工作科学务实，清晰明确了全市未来5年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合力。未来要继续深学细务、吃透报告精神，立足三服务职能，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实力强。报告指出

出，过去五年，克拉玛依坚持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全力稳油气、新多元，推动了产业能级的稳步提升。党代表殷小卫表示，当前新疆油田发展势头良好，油气新领域成果丰硕，尤其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新疆油田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CCUS 项目和煤电联营项目等建设均取得重大进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要继续发扬油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的优良传统，紧扣市委13421发展部署，深耕主业，赋能产业绿色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油田力量。党代表刘恒毅表示，市委13421发展思路精准契合产业转型、科创赋能、绿色发展大势，为云计算产业园区发展锚定了方向。未来，云计算产业园区将紧扣全市发展部署，坚持前瞻布局、精准招商，加快推进绿电直连、基础设施绿色化改造，全力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全疆领先的绿色低碳算力网，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底座。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报告指出，五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人民至上理念作为追求价值，用心办实事，惠民生，交出了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党代表姚家沛表示，过去五年，全市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完善养老托育、就业保障、政务服务等相关政策，老年食堂、线上政务平台、免费公共体育场地等便民服务落地见效，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未来，他将立足岗位锤炼本领，扎根一线，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驱动城市创新升级、积蓄长远动能的关键支撑。报告指出，五年来，克拉玛依坚持把科创人才聚集作为动力源泉，着力筑平台、引英才，激活了强劲澎湃的创新动能。党代表王英表示，五年来，克拉玛依持续深耕教育事业，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有效激发教师队伍创新活力，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未来，他将继续立足教师岗位，坚守育人初心，精进业务能力，示范带动全校师生凝心聚力、成长进步，全力助推全市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提质增效。党代表徐媛媛表示，克拉玛依重才、爱才、惜才的浓厚氛围，为人才扎根基层、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平台，有力推动各类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建议持续完善青年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聚焦更多青年人才留课建功立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人才势能。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我们要紧紧把握全面夯实基础这个关键，赋予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扎实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见效，着重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建设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在党代表严鹏看来，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站位高远、系统科学，是引领克拉玛依长远发展的新城之略，为全市产业升级、招商引资、民生提质凝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严鹏表示，作为本土企业，将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提升和民生工程建设，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以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明星工程，助力城市功能品质持续升级。党代表赵薇表示，未来将立足检查主责主业，创新履职方式，抓实以案释法与务实练兵，严把案件办理关口，持续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以精准检查履职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党代表陈小燕表示，报告对信访法治化、基层综治建设的部署务实精准，贴合基层治理实际，他将立足公安一线，
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平台，紧盯矛盾。

0: 纠纷排查化解全链条，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隐患排查与实战演练，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新的五年要强化使命意识，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攻坚克难中塑造发展新优势。党代表李燕表示，过去五年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国土绿化、荒漠化防治工作成效显著，天然林保护提质增效，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强化荒漠生态保护、风景名胜区管护等，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克拉玛依绿水青山。党代表周浩南表示，未来市气象局将立足主责主业，优化极端天气地境式预警机制，聚焦油田生产、交通供热等重点领域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强化科技赋能，升级智能气象预报系统，深化行业合作，坐实风能评估、气候论证，精准服务能源保供与产业发展。党代表石勇表示，当前沃尔河度假区整改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在运营管理、资产盘活、业态拓展、市场培育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度假区将围绕文旅融合、康养赋能、产业植入等持续发力，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住宿业态，提升游客体验。党代表在热烈讨论中凝聚了共识，提振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以坚如磐石的信心、求真务实的作风、敢闯敢试的劲头，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征程上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胡雪婷、张佳佳、陈小伟报道。盛会擘画新图景，奋起扬帆正当时。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党代会报告在党代表中引起热议，大家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化感悟、谋举措、定目标，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渐行渐效，奋力开创克拉玛依发展新局面。党代表杨香玉：
2: 作为在公信领域工作的党代表，一方面全力支持注视石油石化企业增储上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另一方面加快新材料等多元产业的研炼、补炼、强炼，同时深入推进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贡献坚实的公信力量。
1: 党代表张健：
3: 公共交通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广新能源公交，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在服务市民出行的同时践行节能降碳理念。下一步，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坚守公交民生主业，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同时引导广大职工和市民践行低碳出行理念，为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贡献公共交通力量。
1: 党代表夏春梅：
4: 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医学教育办学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实践遵循，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我们将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并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依托重点学科和科研平台开展协同攻关，夯实学科发展的根基，为克拉玛依市乃至全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出优秀的医学人才。
1: 党代表帕尔哈纳亚森：
5: 我们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依托我们第五社区特色阵地5+灵异坊平台，持续深化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带动辖区各族党员、居民骨干、商户组建志愿队伍，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卡尤木江，通讯员石广文报道。9月21号，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街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谷鸿飞宣布宣传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梁武军、市政府

0: 党组成员、副市长艾克热姆·阿布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阿扎提·霍加布都出席仪式。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委、市妇联主办，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承办。仪式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片，聆听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主题宣讲，为各界代表赠送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读本书籍，并发出争做民族团结维护者、践行者、传播者的号召。文艺汇演中，演员们以优美舞姿、嘹亮歌声讲述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和睦共处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仪式结束后，现场非遗市集、趣味普法互动体验活动同步开启，便于群众在体验中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宣传周期间，我市将推出多个主题活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营造人人关心、维护、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良好氛围。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努尔达纳托汉、通讯员杨毅报道。9月19号，中国网球大篷车全国巡回公益推广项目新疆站在我市开幕。本次活动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承办，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资金支持，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丁祥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理事长王卫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为期2天，涵盖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100 克拉玛依站、网球墙系列推广赛、教练员培训以及运动员训练营等多项内容，实现了专业赛事、大众推广活动与公益培训的协同落地。其中，中国网球巡回赛是首次来到新疆。本次活动同步联动中国网球消费季，依托支付宝、钉钉平台，鼓励大众参与线上捐布公益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网球推广场景，实现赛事赋能公益、公益点亮赛事的双向赋能。开幕式播放了新疆籍网球运动员布云朝克特、王晓彤、邹瑞瑞录制的祝福视频，向克拉玛依青少年送上了殷切鼓励。随后，爱心企业代表向市业余体校、市第六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捐赠了网球器材、装备、服装等物资，以公益资源助力校园网球运动发展。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嘉欣、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4度到16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2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时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5度到1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6度到13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7度到10度。库图碧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5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3至4级，26度到14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5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 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2: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7: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8: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7: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8: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9: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2: 第一次迈开双腿。
10: 第一次吃饭。
13: 爸，烫，慢慢吃。
12: 第一次系鞋带。
1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2: 第一次
1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1: 来，爸爸抱，哎，
1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1: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3: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1: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3: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4: 拒绝污名化老，
24: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5: 拒绝

0: 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05集，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我们这期节目呀，重点来学习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句话。
2: 也有很多人啊，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认为啊，整个的这一段话里头呢，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也是这个老子啊，想把这个得一的这种妙法是吧？这个管理的方法、领导学的方法呢，告诉侯王。所以要告诉侯王啊，要得一以后就能够天下正了。那这个侯王怎么来得一？这个里边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呢，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讲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侯王得一的这个得一呢，其实指的就是中庸了。
1: 中庸之道。
2: 指的就是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呢，其实讲的就是不偏不倚。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办事情呢，为天下万民子孙后代着想。功在当代是吧？这个利益子孙后代呢，这个几方面都得有，是吧？我既对于现在的时代有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同时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也有呢这个良好的影响和帮助。
1: 对，比如说我们古人建造的一些工程，像都江堰，
2: 对，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三节，
4: 社会整合。清乾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住房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至，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一、人口流动。有清一代，中原等地因人口激增而地力有限，民众背井离乡，远赴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谋生，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是其中主要途径。口，本指明长城的关口。顺治年间，清政府允许民众在各边口内的空地置田营生，但禁止到口外游牧开垦。然而令已出而禁未止，陕北延安、榆林等地农民靠近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地近沙漠，迫于生计，不得不租借口外蒙古人的土地耕种。春出秋归，遂以为常，被称为宴行客。康熙年间，绿营军驻防内蒙古，推行开边制，招汉人耕种，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贫民蜂拥而至，经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沙湖口及陕西边外关口等，迁往内蒙古西部。伊可昭盟七旗境内，凡临黄河长城处，皆有汉人足迹。雍正以后，内地农民前往后套（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狼山、乌拉山路南部平原）开垦者渐多。随着移民不断涌入，口外逐渐形成小规模汉人聚落，不断吸引内地无地少地的贫民前往，或投亲靠友，或另辟新村，久之则落地生根，融入本地。经过长时间的走西口，内地汉人形成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定居圈，集中分布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阿拉善盟，向北辐射至库伦。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康熙朝废除辽东招垦令，例行封禁。但辽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又临近直隶、近河北、山东，故偷越关口者始终不绝。乾隆年间，直隶、山东农民已深入东北腹地，其中一部分在进入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博都讷（今吉林松原）地区的同时，还沿辽河和柳条边墙北上，进入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今内蒙古通辽）垦种。嘉庆、道光年间，移民沿嫩江进入黑龙江西部。

0: 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肇源、杜尔伯特旗等地蒙古王宫的佃户。这些关内移民在当地多以贸易、狩猎、淘金、采药、垦荒等业务为生，和当地人逐渐融合。在清朝大规模移民运动中，还有一个感人的西迁故事，即锡伯族万里戍边。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刚被收复的伊犁地区历经数十年战乱，地荒木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边防空虚。彼时沙俄步步东扩，时时觊觎。乾隆27年（1762年），清廷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驻扎伊犁会远城（今新疆霍城南），统辖全疆军政事务。1764年，清廷从盛京各处调遣年富力强的锡伯族士兵1000名，防御骁骑校20名，连同眷属3275名西迁伊犁。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锡伯人彪悍忠义，善骑射，能打仗，严酷的自然地理、寒冷的气候条件、多次生业方式的转变以及百年戎马生涯的锻炼，培养了锡伯人豪爽强悍、兼容并蓄、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心态。锡伯族居民赶着牛车驼队，带上行装，一路上风餐露宿，期间数次断粮，靠野菜果腹。乾隆帝原本给了3年的行军期限，他们却只用了1年3个月就抵达伊犁霍城一带。抵达次年1766年，他们被安排到察布查尔地区组建锡伯营，作为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组织。锡伯营在当地挖取垦荒，扩大生产，同时数次参加平叛斗争，为促进边疆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安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二，交错杂居。大规模移民使得不同人群错落杂居，族群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挡。清初实行齐民有别的政策，顺治初年将汉官及商贾民人进徙北京南城居住，北京内城为八旗所居。在晋畿则推行圈地、投冲、拨补等政策，强征良田，设立屯庄分给旗人，或作为黄庄、王庄。各地驻防八旗另建满城居住，与当地民众隔离，去世或致仕需归京。加上旗人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些构成清初满、蒙古、汉旗民同普通民众之间的枕域。但后来北京内城居住空间紧张，满蒙旗人迁居外城，与民人杂处，语言习俗相互浸染。旗人社区功能从以族群血缘和政治军事需求为主，转向以经济文化生活为主。基辅旗屯又与频繁的土地交易，与普通村庄渐无差别。驻防八旗所在各地的民众通过做奴仆、雇佣、抱养等渗入旗人社会，有的养子甚至承袭旗人身份。乾隆五年（1740年），西安将军绰尔多奏报，西安驻防兵额仅8600余名，仆人却达到8万名。在蒙古，随着内地移民不断涌入，以及八旗驻防、屯垦、经商等活动影响，土默特地区 有蒙古、汉、满、回、藏等族聚集生息，村落也由单一的蒙古族聚居演变为蒙古、汉、满、回等多民族杂居。鄂尔多斯一带，乾隆中期以后，汉民在该地中部呈点状分布。道光、咸丰时期，汉人移民激增，分布于该地东部长城延边一带。道光中期，伊克昭盟，蒙汉人口结构发生极大变化，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在甘青宁地区，随着移民垦殖和商贸流域人口增多，当地汉人从明朝的集中于屯田、卫所等据点，发展为广泛而分散的面状分布，与回藏人群杂居。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河湟地区，魏之伏凑因反，不但河西莫及，虽秦塞尤多让言。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西夷，而番回特重。乾隆初年，大通卫各堡寨均为汉回土民杂居，如新庄堡，土人十之六，回民十之三，汉人十之一；百盛堡，土汉民各半，建有回民；河州堡，回民汉人建有。在新疆，清乾中期，移民进一步使当地族群结构多样化。察哈尔蒙古西迁后，与属蒙古的鄂鲁特部及临近汉人为主的锡伯绿营、塔兰奇、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等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蓄养的马、牛、羊有相当部分供给绿营等作为军粮。新疆各族交错居住的格局基本形成。西南地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进程。以往滇东南以壮、彝、瑶、傣等族民众为主，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行，滇同滇黔外输，便利了交通往来，当地汉人逐渐增多。雍正年间，云南普洱府便有大批汉人移入，客籍指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域焉。道光时已是风俗人情居然中土，同时本地原有的族群界限被冲破，逐步扩散。很多单一族群聚居的村寨大部变为多族群杂居。据开化府志，该府八里共辖村寨1203个，其中汉人聚居的只有25个，汉彝杂居的则有110个，其余多为壮、彝、傣族各支系的人所居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 比文字更直

0: 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我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八几文钱，全天吃两亩多斤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啊，干多干少一个样，都10分钟，时间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4: 天天强调一条呢，是一个最陆续南列的自主权。改革后南徽地主要是南列咱家的。
3: 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作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5: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3: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4: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搁天府闹户。
3: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 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6: 保餐到货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保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保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保，它就是个经营承保，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7: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

0: 谁能下火的都在天千里七啊，都这样干的。
1: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的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0: 第一集，
1: 金曼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曼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0: 谁拿水泼我？
2: 到井漫山，过山坑前，当然要泼水了。
3: 对啊，下个月
0: 就
3: 要泼水。
0: 对对，布朗族的山坑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
4: 哎，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0: 来呀，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5: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
0: 来，
5: 全湿透了。
0: 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6: 好啊，好啊。
7: 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6: 啊？是啊，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景迈山的人。
4: 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0: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7: 快去换衣服吧，实在受不了了。
0: 走走走走，走，
7: 换衣服，换衣服。
8: 哦呦呦，艾卡，艾卡，虽然还没完工。

0: 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
1: 就是，哎，
0: 海哥，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1: 是啊，
2: 我跟你们说，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啊，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0: 是是是是是是，我也想赚大钱了。
1: 赚大钱，
0: 哎，海哥。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2: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罗能答应？
3: 这个
0: 我说了算，我说
3: 所有能算吗？
0: 扎斯，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3: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4: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5: 这景迈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对啊，
2: 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吧？
6: 是。
2: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7: 好啊。
2: 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8: 就是啊，
2: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5: 对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3: 跟你走，
5: 跟你走，
3: 跟你走。
2: 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君民族，还有汉族。
4: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
8: 对
9: 呀，
5: 对呀，
2: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景迈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哦，
5: 原来是布朗族呀！
10: 怪不得知道呢。
2: 哎，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走，
11: 走，
12: 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停下，停下，快停下！
3: 怎么了？为什么停下？
2: 儿香，你咋了吗？
5: 咋了？海卡，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0: 哎呦，二乡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5: 尼姆，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艾肯，你自己说，景迈山的规定是哪样？
2: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5: 还有呢？
0: 说呀，艾克。哎呀，
5: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姆，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艾坎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0: 玉江罗，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为哪样嘛？
5: 满嘴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13: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0: 你看，
5: 艾卡，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2: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5: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2: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一点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
5: 哎呀，
0: 多好呀！
5: 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卡，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3: 我不同意，
1: 我们也都不同意。
2: 为了景迈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6: 对呀，实现心愿总算
1: 是
0: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5: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我
0: 这玉香罗，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7: 有
8: 有，
7: 他说的对。
2: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6: 是呀，二乡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7: 对吗？
1: 就是嘛，
7: 向主任，
5: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6: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1: 对，
6: 赚不
1: 到钱嘛，穷了一辈子，
7: 年轻人不如我们还老脑筋。
5: 白凯。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2: 不拆。
5: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2: 你不行，
5: 不拆，必须得拆，马上拆，
2: 都住手！
6: 对啊，苏爷爷，你们都住手吧。
5: 爷爷，您看他们。
6: 儿香，你太着急了。
5: 可是爷爷，
3: 儿香，苏爷爷说的对。
5: 施远方，你回来了。
3: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5: 啊，爷爷，这位是？
3: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6: 哦，哦，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5: 嗯，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3: 我都看到了。
5: 不好意思啊。
3: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5: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3: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9: 申遗的规定嘛。
10: 对呀，那不是申遗规定吗？
6: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2: 这谁不知道啊？
14: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2: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15: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16: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17: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6: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15: 这20多年前，不敢想啊。
6: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9: 75年前，我爸还没出生呢。
6: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 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管理团进京参观学习。
8: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18: 是真的要去啊！
19: 我正在考虑。
8: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18: 是，
8: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18: 要去的。
20: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8: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吗？
20: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呀，太凶险了，
18: 太凶险了，
20: 吉凶未卜啊！
19: 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8: 是啊，苏利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19: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21: 是，有道理，应该去北京，
22: 应该去的。
21: 嗯，
22: 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19: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22: 是，有道理。
19: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22: 对呀，这是
6: 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19: 对
22: 对
19: 对，
22: 最好的礼物。
23: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19: 是啊。
23: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19: 你也想去北京啊？
23: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19: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23: 嗯，阿爸相信，我也相信。哎，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19: 对对。
24: 苏爷爷
6: 啊，
24: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6: 是啊。
24: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6: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24: 啊，
6: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19: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都快跳出来了。
22: 是啊，
19: 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22: 哎呦，
19: 怎么样，
22: 苏丽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19: 是吧？
25: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22: 是。
19: 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

0: 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1: 共产党，
2: 我们跟定了。
3: 是这样，
4: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1: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0: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湘西，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5: 苏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6: 是啊，什么时候？
0: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7: 爷爷，
1: 嗯，
7: 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1: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小，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7: 海凯，你
8: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7: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8: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9: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10: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9: 对，
7: 张四，你我
10: 好喽，走，
9: 不要耽误赚钱。
10: 走，
9: 江罗，
10: 走吧。
7: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咋能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8: 哎呦，你慢慢想。
9: 走了。
8: 儿香，我先走了啊。
9: 儿香，我也走了啊。
7: 走了
9: 。走。
7: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1: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4: 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7: 不行，我要去找艾凯。
4: 儿香，你别着急，

0: 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矮坎自觉自愿地拆掉房子。
1: 你有办法？
0: 嗯，
1: 什么想法？
0: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2: 寻找？
1: 寻找？
0: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矮坎急了。
0: 其实呀，你和矮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0: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1: 好啊，好啊，
3: 好。
0: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4: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雾道边发，五朵金花》嘛。
5: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4: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呀。
0: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社区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0: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1: 也让矮坎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0: 对，
1: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6: 好主意！
0: 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7: 哎，好啊，好啊，这个主意好。
1: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0: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矮坎谈谈，嗯？
1: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8: 算。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鸣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Жахандагы ишларны биздин алган. Merkezi Halk Radio Stansiyasının Uyghurcha Radyosu.